0: 是会来搞点创下。
1: 就是咩？
0: 我们好多是十一八，我们熬一下哦。我放马飞来那边做白肉干，让我一种个白肉味。啊，拉个出来，反倒以后不丢嘛。
2: Suenan mejor en la 106.
3: El locutor que toca.